0: 那时候第三进车分。
1: 第三进。
0: D5, Wolfcat Road 90, an Idaho trailer plate, Tom Williams, 3339.